0: 这个叫我有的都需要去前去买的，你那样名字是要不叫我讲不讲吧，去明白明白的。名字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拿着用就要了。地拿了地图 ki chimaru chimbu yongkhen ki mi chi tawa chi yu ki dungan yin naira sem ki chi ngangda yin naya yin naya ta khanda chi dungan ki namba rupu chi gyu yin naya di chi khatera ma suan na chodang di shiraya pake khyaba chimbu chi yuwa yin bari chwe shenghen ki mi chi yin na siba khansung khawa sayada khawa keba yin naya dungan ki rangshin redu jam naya de ki pake chwe ki nam shi sunga yin bari Saja tamje dungawa, duje tamje midawa, saja tamje dungawa, chua tamje dameba, nyangalan dewa, siwasyari. Tinday indi tani takwa chika rangshin ryo, kwaya rangshin, bena me chichung khandeji inaya, me rangshin cawa inbari. Tena si, siwa khonsun kwa tume, siwa khonsun kwa tume kwa keba inaya, siwa kwaya rangshin kora, dungay indi, tatema ya hale ju tang, yamsan ju khaya mindu. Chata takwa la kwa la kebi shugula ya, dungay ji resha samsang. Dengi samu juga kau yang dikana, langsing juga kasur sistem juga nyusu tu masuk, share sini, dunia juga kader masuk, caya tu, suk share juga ya ini. Jadi dengi ini, sedih lah tuai bayi naya, dunia juga tak boleh, ni apa satu kerba tu, share ini mana. Ini sejima penjel lah tu, teh yang ajar ajar, tangan tu, kanda, tanda luden, dia tu cahaya, jauh ni mesti lah. Ini kanda juga pakai tu, jus sembuh tu, kanda juga wang sembuh tu, kanda juga top sembuh juga ini naya. Kakaya ini pentol juga mana, tiada mana ini jadang kita punya rasa cukup cuma juga pada hari ini orang sana ini sulit juga tinggi, tangannya jangan berang berjuang, jadang kita punya cukup cahdu cahdu juga ini. Tiada ini tadi orang tu sama lawan, suatu suatu ini yang sulit juga ada berserta kecik pun ini mana.去吃了来吃了来吃了能不能拿去芒果园了你那样让他们拿咱们突击间给他们看他带俺南北给他们谈白去你想到芒果园大家的马上的还在吃了一那样他个这个这个司机的我是吃了吃了这个也被军队给天天看上一那样我也觉得没得咱们先都看完一那样南北去了台湾团结起来别人的你的心都把给拍给出这个原因吧天天一对咱呢 这俺做他就是闲来不给，就住的嘛说的，属马哥，我给老板开住南巴的，但看他从这里是马这边的呢，给不他们那个看他千年公主给带了拍下来，那南巴三姐妹去，想他妈的比他差差，他从这里就弄不得嘛说的，说说拉过来有的，俺的说说拍下的嘛说，钱跑都不赢了，俺的现在给他交不当，判过一百的，再到从这里就咱呢。
1: 俺他妈老个被缺钱塞的，是他开钱不赢不的，缺钱不塞的，咋样都没去抢在过上了说过的，现在就看见就江州门里了说过怎样的，俺那些现在就全部钱了说过，他在钱不赢了呀，赔钱不了也赔没把他开完也赔，是他钱不要了，他那就再没出的钱不赢了呀，赔了钱不要了的赢了呀，做钱学的开的钱不是那做钱学的俺们这边，省局都要的开钱不是如今不的，将来那个学区分不给的许多，送伢的。 什么都问的都会吃都送不赢的，看一下那什么都会干的，他那俺就是把康松开完的送的，都那个哪吒嘛不用过呀的，洗澡都卡拉卡拉土个样子呢，洗澡说说什么就没土了带呢，土个样子嘛，其他你这一点咋呢？他提来把个价位吃都，什么都会吃都，咱们那个区分给的洗澡送不赢的，其他你这一点咋呢？确实还是俺这俺这边什么就没土了的，土也给吃都。
0: 哦，那今年送吧，什么？因为送给看着现在都过不来，谁都干了。啊，希望那个送吧嘞。但是今天冬天天气吧，天气冷的，带了穷死。俺说冷些，就把鸡蛋很紧一顿，很紧一块，俺现在都咋吃不知道。他们那边天天狂点吧，一顿咋呢？或者冷些，俺现在咋吃不就吃个药了？因为第一那边早钱的，他俺现在都早钱，钱钱不因那边的鸡蛋用着开开了，因那样。 就米国别让些差不要了，米的也不要嘛，米的别让些差不要了，所以米现在差不老了，米都不用么，现在几多？但是那些确实穿的钱不赢了呀，就说说几个人，几个不人，几个上面那些米的了呀，那查这个就那压个就原来带领要嘛的，看一下那说说几个，他那上面的就看他说说了，怕个做了呀，就查到钱了，说说了都个做了。

确当县里给来点空，表世界杯期间，大家都在抢钱不巧呢。家庭钱那位，宋家永远都输差不当，票选永远都输掉，他们票给泡沫呢，因为对吧？他票给泡沫，设备不像卡金永远都输不赢，塞罗呢。